给吞下去了。当时他感觉没什么不舒服的，吞完就吞完了，也没当回事儿，一直也就没有去医院看一下。谁能想到这个打火机就这么在他的胃里待了整整七年，这七年里胃酸每天不停地浸泡腐蚀那个打火机，金属和塑料在胃里边长时间停留会释放什么物质，想想都让人后怕呀。这次胃疼得厉害，估计就是身体终于撑不住了。后来呢，王先生转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医生通过内镜手术小心翼翼地把那个打火机完整地取了出来，总算拔掉了这根扎了七年的刺。医生事后反复提醒大家，生活中误吞异物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但很多人有一个特别危险的认知误区，就是觉得当时没有感觉啊，没有不舒服啊，就不用管了。这是大错特错的，不管吞下去的是什么东西，不管当时疼不疼，一旦发生了误吞，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停止进食，停止喝水，然后尽快的去医院。到了医院呢，要准确的告诉医生你吞了什么，有多大，大概是什么时候吞的，这样医生才能通过内镜检查来评估风险，制定最安全取出的方案。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拖着，万一异物在体内移动穿孔，或者释放有毒物质，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再来说说身边的安全和消费问题，这两个事儿都挺有代表性的。先来说说安全啊，天津有一个小区，前几天突然传来砰砰砰几声巨响，把周围的住户吓了一跳。大家跑出来一看，楼栋出入口的地面上，三个花盆摔得粉碎，泥土和碎片溅了一地，关键是花盆掉下来之后没一会儿啊，就有住户从楼洞里走出来，如果当时要是早出来几秒钟，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物业和居民赶紧报警，民警赶到之后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最后锁定了住在21层的一个嫌疑人，姓李，是一位女士。民警问她为什么往下扔花盆啊，她说出来的理由让人又生气又后怕呀，就是因为不要了，嫌拿下去麻烦，随手就从窗户扔下去了。就因为不要了这三个字啊，三个花盆从21层高空坠下，差点酿成大祸。目前呢，李某因为涉嫌高空抛物已经被行政拘留了。高空抛物真的不是开玩笑啊，法律上早就明确了这是违法行为，一旦造成人身伤害，那就是刑事责任。希望这事儿能给所有人提个醒，窗户外面不是垃圾桶，随手一扔可能毁掉的是别人的一条命啊。再换到新疆乌鲁木齐那边，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有一位博主发视频说，他去一家店里吃炭火烤肉，结账的时候发现账单上多了一笔10块钱的炭火费，他就跟店家说，既然收了我炭火费，那炭火就相当于我买下来了，我有权把没用完的炭火打包带走吧。店家当场就拒绝了，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较真呢。博主就不太服气，质疑说，烤肉店不提供炭火，难道要顾客自己带炭来烤吗？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呢，乌鲁木齐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反应非常快，连夜就派人去店里核实处理了。商家当场表示整改，并且把这位顾客当天的所有的消费费用全额退还了。更到位的是，商家还承诺此前所有来店里消费过的顾客付过的炭火费也都会原路退回。这个处理速度和态度确实值得点个赞，消费者的每一分钱花在哪儿，该不该花，确实该有个明白账。好，接下来是两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案子，听完让人感慨啊。先来看上海，8月2号下午3点多，上海轨交警方的智慧警务系统突然发出预警，显示有一名外省网上在逃人员正在经过地铁10号线交通大学站。综合指挥室马上通过视频追踪，锁定了一个年轻女子。民警发现她随身带着时代少年团的演唱会周边产品，像是荧光棒、手幅这些东西，就判断她很大概率是要去上海体育场看当天晚上的演唱会。于是呢，指挥室立刻指令站点民警在各个出站口布控拦截。果不其然，仅仅10分钟之后，民警就在一个站点的出站闸机处把他拦了下来。这个姑娘姓雍，今年才22岁，她是7月20号被外省公安机关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的，涉嫌诈骗罪。

0: 知道自己是在被追逃啊，但还是一意孤行，带着一大堆应援周边专程跑到上海追星。估计是觉得人山人海的演唱会场馆里，自己混在粉丝中间应该不会被发现吧。结果呢，连演唱会的大门都没看着，刚出地铁闸机就被抓了。目前雍某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且移交给了立案单位来进一步处理。追星可以理解，但前提是不能触碰法律红线，更不能心存侥幸。再看浙江诸暨，这案子就更久了。2013年，浙江某地有一个姓陈的男子，以资金周转为幌子，设了一个骗局，骗走了受害人整整200万元巨款，然后一拍屁股就跑路了。案发之后，当地警方马上立案侦查，把他列为网上逃犯。但这个陈某啊，反侦查意识特别强，跑掉之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踪迹都找不到。追逃工作一直没什么进展，这一拖呀就是好多年。直到前不久，诸暨的民警终于在一个叫排头村的村子啊，排头镇的村子附近的深山区域里，发现了陈某可能活动的线索。得到这个情报之后啊，警方一刻都没耽误，迅速展开了追踪，锁定了大致方位之后，第一时间集结警力进山搜捕。那时候正是大热天啊，山里的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密林里又闷又热，蚊虫蛇蚁到处都是，搜捕难度非常大。但民警呢，硬是顶着高温在深山老林里翻了将近8个小时，最后在一处极为隐蔽的山林深处，把藏了13年的陈某给揪了出来。戴上手铐那一刻，陈某反而整个人都松下来了。他说了一句话啊，听着挺真实的。他说逃了13年，怕了13年，没睡过一个整觉，不敢联系家里人，现在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13年东躲西藏，靠山吃山，钻林子过日子，这种日子想想就不是人过的。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等着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最后说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消息，发生在国外。当地时间8月5号凌晨，韩国首尔，一位20多岁的日本籍女网红在一家公寓式酒店里做网络直播。直播过程中，他突然做出了极端的选择，试图自杀，而且整个过程都被直播画面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当时他的一个朋友看到直播之后，吓得立刻报了警，同时好几个社交平台上也有很多网友在发帖，紧急请求警方尽快赶到现场去救人。凌晨5点33分，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接到报案后赶到了那间公寓，破门进去之后，发现这名女子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事后有网友说，她可能是因为追星相关的事情，遭到了大量网友的辱骂和网暴，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才走到了这一步。当然，具体的原因和经过，韩国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暂时还没有给出官方的结论。但不管真相是什么，一个20多岁的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想想就让人觉得惋惜和心痛啊。这件事儿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网络上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对一个真实的人产生真实的影响，多一分善意，少一分戾气，也许就能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热点听我说的全部内容，那咱们接下来就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5: 开心水。嘘，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FM98.5，咫尺相伴。
4: FM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君子不以干邹事，孔子不以为谢服。当属枕痴戏，必表而出之。姿衣高裘，素衣泥裘，黄衣狐裘。谢裘长短又媚，必有请衣长一身有半，胡合之后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为常必杀之。高裘悬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斋必有名衣，布斋必辨识，居必迁坐。
0: 君子不用深青透红和黑中透红的颜色做衣服的镶边，不用红色紫色做家居的衣服。夏天穿细格布或粗格布做的单衣，但如果出去则一定套上外衣。黑色的外套配羔羊皮裘，白色的外套配小鹿皮裘，黄色的外套配狐皮裘。居家穿的皮裘做得较长，但把

把右边袖子做得短些，睡觉一定要有被子，长度为身长再过半，用狐和的厚毛做坐垫，丧期满了以后，什么事物都可佩戴在身上，只要不是上朝和祭祀需整服布制作的礼服，一定裁去多余的布，不穿戴黑色高裘和黑色礼帽去吊丧。正月初一一定穿着上朝礼服去朝见君主。斋戒时一定要有浴衣，要用布做的。斋戒时一定要改变平常的饮食，一定要改变居住的卧室。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乡党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今天7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5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到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1到13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8: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7: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0: 之死亡。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5: FM
3: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今天7点，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5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9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到9号，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9到11级，阵风11到13级，中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微笑沉浸，

0: 心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平潭今天是多云到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转西北风是4到5级。8号多云有阵雨，29到35度，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至阵风8到9级。9号是阴有小雨，28到34度，沿海西北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8月6号雅阁酒店2026年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正式拉开战幕。本次比赛为期四天，将持续到8月9号，是国际排联主办的年度最高级别沙滩排球赛事之一。首个比赛制进行的是资格赛的争夺，根据赛制，资格赛优胜队伍方能够获得正赛的入场券，晋级下一阶段小组赛的角逐。多支队伍为跻身正赛展开激烈角逐，沙滩之上攻防转换频繁，比分交替上升，选手们全力以赴争夺宝贵的正赛席位。澳大利亚选手赛后表示，大家表现都很出色，高温下比赛异常艰苦，他为团队的表现感到自豪。那么根据赛程，8月7号起比赛进入到小组赛的阶段，8月9号决出男女组冠军。赛事期间，观众可凭票进行观赛，夜场票仅需9.9元，现场还可领取精美赛事纪念礼品。8月5号电影《红楼梦》粤剧媒体推介会在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举行，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省电影局局长王建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肖长培、实验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晓军

省广播影视集团党组成员、副董事长洪雷等出席。肖长培表示，电影《红楼梦》粤剧是我省创新艺术表达形式，推动影派粤剧与电影跨界融合的最新尝试。今年恰逢福建芳华粤剧院建院80周年，拍摄此片既是对创始人尹桂芳先生未尽夙愿的告慰，也传承几代芳华人的艺术情怀。希望全省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立足剧种精髓，融合现代电影美学，以传世之心打磨传世精品。省文旅厅将全力支持电影拍摄，打造福建文化新名片，让八闽戏曲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动人的气韵风采。据了解，电影《红楼梦》粤剧是八闽戏曲电影工程重点项目之一，入选2025年福建省重点扶持电影项目。推介会上，主创团队交流了创作拍摄心得，与会领导共同为摄影机揭幕。目前，电影正在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拍摄。我们呢继续来关注到电影《红楼梦》粤剧的拍摄情况。那随着导演的一声令下，饰演贾宝玉的王君安迅速入戏，尹派唱腔婉转低回。另一侧，饰演林黛玉的郑权也是脸眉低垂，在反复走位中细细揣摩人物情绪。监视器前，导演组凝神专注，摄影机沿滑轨平稳推进，摄影、灯光、美术、录音等各组配合默契，每一帧画面都被精准记录。据了解呢，该部影片是取材于《红楼梦》原著当中宝黛爱情的主线，以封建世俗的没落为背景，着力刻画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影片主创阵容坚实，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君安和郑权双梅联袂领衔，分饰贾宝玉和林黛玉。第26届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得主龚应田担任导演，集结业内的资深幕后团队，力求打造一部粤剧电影精品。作为影派创始人尹桂芳先生的嫡传弟子，福建芳华粤剧院艺术总监王君安与《红楼梦》有着深厚的渊源。他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拍摄，将这份珍贵的艺术用影像保存下来，为年轻演员提供可学可传的范本。他还提到，电影拍摄空间不同于舞台，在置景、服饰、音乐等方面融合传统与当代的审美，希望年轻观众能够喜欢。影片在平潭竹屿湾影视基地搭景拍摄，力求还原古典意境。影片主演福建芳华粤剧院院长郑权介绍，选择平潭不仅是因为环境优越，更在于影视基地的配套设施完善，交通便利，以站式服务为剧组节省不少时间，让团队能够专注创作。据了解，影片由福建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福建芳华粤剧院还有成州市这个粤风粤秀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预计2027年与观众见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8月6号晚，雅阁酒店2026年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的开幕仪式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举行。国际排球联合会技术代表赫曼努斯、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沙滩排球部主任刘冰参加开幕式。赫曼努斯在致辞中指出，衷心欢迎各国运动员相聚美丽平潭，平潭举办如此高水平组织完善的赛事是城市体育发展的骄傲，感谢中国排协、实验区管委会及承办方江苏一鸣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辛勤付出。国际排联衷心希望各方携手建立长效办赛机制，让平潭沙滩排球的赛事长久扎根，薪火相传，为世界沙排事业注入更多活力。本次赛事设男子组和女子组，共有中国、巴西、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新加坡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55支队伍参赛。中国沙排派出了多组的选手出战，吴嘉欣、周朝威、蒋凯月和周明丽等组合将悉数亮相。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为大家选择的是高胜美的《彩云伴海鸥》。高胜美啊，出道至今，创下了发行专辑59张、单曲600多首的成绩。因为主唱了太多的琼瑶电视歌曲，高胜美也是演唱琼瑶剧最多的演唱者和御用者。一起来欣赏高胜美的《彩云伴海鸥》。

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中国台湾歌手齐秦演唱的一首成名曲，收录于《丝路》专辑当中。这首歌荣获你的

不浪漫罪名是王杰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啊一经推出就让人心动不已。

城里的月光是许美静演唱的歌曲，收录于许美静专辑《遗憾》当中。哎，说到许美静啊，曾经一度被诊断为轻度的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后来开演唱会好像也不是太顺利。咱们一起祝福她吧，希望她早日带着我们熟悉的那都市情怀的嗓音回到我们身边。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哎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轻松。
2: 台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7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1集，
6: 常云天的眼睛此时也冒出了火焰，他双手紧握拳头，转头问王日三：
7: 你打算怎么报复吴四豹？
8: 按照帮会规矩，以血洗血，以命抵命。
6: 常云天听了一拍大腿回答：
7: 干，你人手不够，算我一个。
6: 冯一龙此时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眼里既有愤怒又有无奈。
9: 各位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冯某人也感同身受，你们想要吴四宝的命恐怕没那么容易。可吴四宝投靠日本人以后，自知会遭人痛恨，因此防备森严，他进进出出总有十几个保镖随行，身上都带着枪，看谁不顺眼掏枪就打，他妈简直肆无忌惮到了极点。
7: 可是越是这样越该早点动手，现在不想办法除掉他，将来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他为虎作伥，不知会干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啊。
6: 常云天说完一拍双手，气愤地站了起来。王日三点点头说：
8: 我说的话在理，趁着现在一片混乱正是动手的时候，我就不信一个吴四宝会比日本人还难对付。
6: 王日三说完转头看了方隐峰一眼，方隐峰的嘴唇动了动，
8: 唉，
6: 轻叹了一口气回答：
8: 弄死一个吴四宝容易，那些日本人怎么办？上海即将沦陷，我心里痛啊，痛得我喘不过气来。
6: 方隐峰说到这儿展开手里的一张纸团，上面印着告上海同胞书几个字。方隐峰一边看着一边低声念着：
8: 上海同胞们，我军因为战略上的关系暂时从上海附近向后撤退，我们一方面用全力巩固第二阵地，必须在最短期内积极进去以收复我们的淞沪。我军的这次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从这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回想三个月的抗战，我上海同胞不避危险，不分昼夜的和前线努力协助，前线一切需要都能响应如斯，战区附近牺牲非常惨烈，而军民合作抗战的精神愈久愈坚，这种勇气和热情是我全体官兵所刻骨铭记终生不忘的。上海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集中发扬的中心，上海的同胞要立志做国家精神上的长城，请同胞们相信我们是一定要打回来的。
6: 听方隐峰念完这篇告上海同胞书，冯一龙不禁苦笑了一下：
9: 写的是挺好，可毕竟是败了呀。
6: 常云天听了不由得叹了口气：
7: 哎，这一仗打得真窝囊，先后投进去20个军50多个师，加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税务总团和地方保安团，共计70多万兵力，伤亡20万人，可还是没有守住。

0: 说到这儿，几个人都不吱声了。过了一会儿，方隐峰咬了咬牙说，
1: 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日本人不是也伤亡了50,000多人吗？哼，他们不是想一个月内亡掉中国吗？做梦去吧。
0: 方隐峰说完站起身，将最后一口酒喝了下去，摔碎了酒瓶说，
1: 也许我们每个人只是一个小火星，微不足道，一吹即灭，但是一汇集起来就能燃成熊熊大火，一定能把日本人烧出中国去。不早了，该分手了，你们打算怎么着，往哪儿去？
0: 王日三拍了拍腰间的斧子回答，
2: 上海滩有人欠我条命，我得把命收了才走。
0: 常云天立刻站起来说，
3: 我跟你一起去，虽然我老了，杀人未必行，但是还有一些朋友，眼线方面是能帮上大忙的。
0: 冯一龙听了也站起来说，
4: 我也要赶快回去，租界里收容了上千名的国军伤兵，在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我必须把他们护送出去。
0: 听他们说完，方隐峰点点头说，
1: 好，那大家各有各的事儿，咱们就此一别，只是将来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日后有一天，等日本人被赶出中国之后，咱们中间如果还活着人的话，一定要务必回来一次，对天，对地，对良心，说说咱们自己的经历，都做过什么对得起中华民族的事儿，怎么样？好。
0: 五个人同时发出了一个声音，而后五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在告别了冯一龙、常云天和王日三之后，方隐峰和如淡月便坐船逆江而上，来到了南京。此时南京的时局也十分紧张了，街上到处跑着运送物资的汽车，国民政府在南京的各大机关已经开始向重庆、汉口和长沙等地迁移。方隐峰进城之后买了一份报纸，只看了几眼，眉头便紧皱在一起。
5: 怎么了？局势是不是很糟糕啊？
0: 如淡月说完，关切地望着方隐峰。方隐峰摇了摇头，
1: 日军兵分两路直逼南京，上海派遣军沿沪宁线西进，第十军沿太湖南岸向湖州集结，想要切断我军退路。看来淞沪战场上的血战又将在南京发生了。
0: 卢淡月听了这话不禁忧心忡忡，
5: 南京会不会成为第二个上海啊？咱们能不能守得住啊？
0: 方隐峰看着道路上一辆接着一辆的运输物资的大卡车，不免叹了口气，
1: 不知道，不过国民政府如果有把握坚守，就不会这么大规模的转移了。
5: 可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啊，南京一旦沦陷了，中国不就亡国了吗？
1: 中国不会放弃抵抗的，即使南京失守，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和抗争血性也不会因为他的陷落而消亡。现在我担心的是时间，南京不是一座易于防守的城市，四周都是平原，无险可守，日本人打下上海之后气势正盛，以目前国军的力量恐怕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必须在日军打进来之前弄清楚天国藏宝之谜才行。
0: 说到这个话题，两个人的心情都变得沉重起来。

0: 他们不约而同地升起一股紧迫感，加快脚步来到了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
1: 咱们先吃过午饭，然后就拿着照片向街上的商家和住户打听，只要遇到一个见过他的人就好办了。
2: 好。
0: 于是两个人抓紧吃完午饭，便在街上打听起来。
1: 哎，这位大叔，请问一下，您见过这个女人吗？
3: 这个女人呢？哦，没见过。
2: 大娘您好，请问您见过这个女人吗？这张照片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4: 哎呀，姑娘啊，我不是本地人呐，你看，你问问别人吧。
0: 方引峰和如淡月都没有想到，忙了整整一个上午，问了将近百余人，竟然一点收获都没有，仿佛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在这里出现过，而照片上的影像只是一个幻觉。天色将晚的时候，方引峰和如淡月的心情都变得灰暗起来，最后只好放弃了寻找。
2: 唉，也是的，你说偌大一座城市，仅凭几张照片就能找到他，真是太难了，简直像大海捞针一样啊。
1: 可是这些照片是咱们唯一的线索，再难也要找下去。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机会的。
0: 方引峰虽然这样说，心里也没有丝毫把握。卢淡月的眼睛忽然一亮，对方引峰说，
2: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们明天啊到报社登一则寻人启事，把照片印在报纸上，还怕找不到线索？
0: 方引峰想了想摇摇头，
1: 这法子不妥，

0: 总会想出办法的。啊，走吧。
1: 方隐峰说完便带着如淡月走了。大约几十分钟之后，方隐峰和如淡月来到了金陵女子大学的门口。如淡月本来因为能够回到昔日的校园而感到高兴，可是一进校园，她脸上的笑容就立刻凝固了。
2: 哎，不对劲儿啊，这校园里头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哎，这同学们都去哪儿了？
1: 方隐峰想一想，猜测着说，
0: 是不是学校停课搬迁了？
2: 哎，我去看看门房罗师傅还在不在。
1: 如淡月说完，立刻跑到学校收发室的门口，找到了罗师傅。
2: 罗师傅，是我，如淡月。您知道这学校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罗师傅人很好，一见到如淡月就立刻小心地四周看了看，说：
3: 哎呀，如小姐，你怎么还不快走呢？我告诉你吧，日本人快打来了，学校都停课了，听说要搬到四川的成都去呢。
1: 说到这儿，罗师傅的声音忽然低了下来。
3: 吴小姐，这两天经常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学校附近晃悠，四处打听你的消息。我听着那些人的口音呢，好像是上海人。总之啊，这地方不安全，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躲吧。
1: 听了门房罗师傅的话，方隐峰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0: 看来对手已经追来了，真没想到对方的动作竟然如此之快。南京不是上海，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朋友们相助，仅仅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去对付那些心狠手辣的敌手，怕是难以胜算了。
1: 方隐峰正在想着，如淡月抓住方隐峰的胳膊，禁不住低声问：
2: 方大哥，你看现在我们……
1: 看着如淡月充满依赖的目光，方隐峰微微一笑，故意淡淡地说：
0: 啊，没事儿，别怕，那些人找过来咱们躲开就是了。现在学校是住不了了，我们先走吧。
1: 如淡月听话地点点头，伤感地看了一眼昔日的校园，跟着方隐峰默默地走了。此时南京的街头华灯初上，两个人默默地走着，各想各的心事，都不说话。
0: 眼下这局势是扑朔迷离，从种种迹象上分析，我和如小姐来到南京的消息已经走漏了。青帮青田会一定会派出杀手追杀而至，他们与当地的黑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勾结到一起，我们将面临极大的危险。还有田福会在暗中虎视眈眈，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卢鹤鸣是一条真正的好汉，但田福会其他人未必会像他一样。我拿了他们的密匣，这些人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更糟糕的是，照片的谜底还没有揭晓，那女人仍然不知道在哪里。时间已经不容我们再多耽搁了，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1: 一时间一个个难题接踵而来，仿佛是一座座大山，压得方隐峰有点喘不过气来。
0: 挡在前面的势力实在是太多太大了，而我们无依无靠，简直是束手无策。看来这场交锋也许就是我生命中最后的一战了吧。
1: 想到这儿，方隐峰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0: 唉，事在人为呢，但尽其所能吧，无愧于心。
2: 哎，方大哥，你念叨什么呢？
1: 方隐峰向如淡月一笑。
0: 没什么，我是说肚子饿了，找地方吃点东西去吧。
1: 如淡月拍了一下手说：
2: 好啊，我也饿了，
4: 哎，我知道附近有一个地儿啊，又便宜又好吃的，我带你去。
1: 两个人说着便拐进了一条巷子，前方不远处有一家饭馆，门楣上挂着一盏灯笼，在寒风中闪烁着微弱的柔光。这间饭馆门面不大，殿堂四壁石灰剥落，颜色灰暗，紧紧巴巴摆了九张油腻的方桌，十几条长短板凳，空气中弥散着热腾腾的油烟味儿。但是饭馆的生意却十分兴隆，所有的桌子上都坐满了食客，老板忙前忙后，又当厨师又当跑堂，忙得不亦乐乎。如淡月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他带着帮引风走到一处桌前坐下，拍了拍桌子叫道：
4: 老板，两碗鸭粥，五个烧饼。
5: 好嘞，知道喽。
1: 老板向如淡月笑了笑，夸张地吆喝了一声。看着如淡月的举止动作，方引风笑着说：
6: 看来你对这里很熟啊，是不是以前常来？
4: 是啊，你别看这家店小，哎，手艺可不错，什么阳春面啦，小馄饨，小笼包子，牛肉大包，哎，最吸引胃口的钱包小的学生们。这金陵大学和附中的老师学生啊，时常三五成群的进来喝杯黄酒，吃碗鲜肉的小馄饨。
6: 嗯，听起来就不错，看来我的口福不浅呐、啊、你选定的地方那还错得了。
4: 哎，说好了这顿我请的，你呀就别和我争了。
1: 如淡月说着摸出了几块钱，房引风望着开心的笑了。
6: 好好好，这是你的地盘，我呢客随主便。哎，不过你可得好好的招待我啊。
1: 如淡月一听也笑了。
4: 多好啊，

0: 不敢说，反正管饱就是了。
1: 两个人正说着，老板端来了托盘，两个大海碗盛满热气腾腾的大米粥，上面铺着一层切得细细的鸭肉丝，撒了葱末姜丝，点了几滴香油，香气扑鼻。旁边放着五个烤得焦黄的芝麻烧饼，冒着丝丝葱油的香味儿。方引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赞叹着说：
2: 嗯，好香啊，看来真是名不虚传了。
0: 那是啊，这店里的鸭粥啊，远近闻名的，你跟我来啊，算是赶上口福了。
1: 如淡月得意地说着，抓起一个芝麻烧饼咬了一口。
0: 粥啊，咱们一人一碗，烧饼呢我吃一个，给你四个，够不够？
2: 够不够吃吃看吧。
1: 方引峰说完，笑着抓起一个烧饼，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芝麻的脆香。
2: 啊，真香。
1: 随后他又喝了一口粥，烫得他丝丝的一个劲儿向外吹热气。
2: 哎，哇，好烫。
1: 如淡月侧头看去，见方引峰此时狼吞虎咽，神色滑稽古怪，显然是吃得又烫嘴又香甜，忍不住抿嘴而笑。
0: 哎呦，慢点吃不成吗？又没人跟你抢，急什么呀？
1: 方引峰笑了一笑回答：
2: 习惯了，在军队里啊，个个都是大肚子汉，每顿饭都不够吃的，只有吃得快的人才能吃饱。要是像你这么慢条斯理的吃法呀，顿顿都得挨饿，用不了三五天也就得学得狼吞虎咽了。
0: 瞎说，我可不信。
1: 方引峰说完，如淡月笑着回了一句：
2: 哎，我骗你干嘛呀？
1: 方引峰三口两口咽下一个烧饼，继续说：
2: 那年啊，我刚刚干上军医，跟着一群新兵下连队吃大灶，到了吃饭的时候，炊事班把几个盛饭的大桶搬上来，大伙们围上去盛饭，我盛了满满的一碗，还使劲儿地把饭压了压，就是为了多盛一点。那个时候啊，真是年轻，身体结实，胃口也好，有碗口那么大的馒头啊，我能吃五个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密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2集。
2: 瞎说，我可不信。
5: 方隐峰说完，卢淡月笑着回了一句，
6: 哎，我骗你干嘛呀？
5: 方隐峰三口两口咽下一个烧饼，继续说，
6: 那年啊，我刚刚干上军医，跟着一群新兵下连队吃大灶，到了吃饭的时候，炊事班把几个盛饭的大桶搬上来，大伙们围上去盛饭，我盛了满满的一碗，还使劲儿地把饭压了压，就是为了多盛一点。那个时候啊，真是年轻，身体结实，胃口也好，有碗口那么大的馒头啊，我能吃5个呢。不过军队里伙食太差了，饭菜没有油水，顿顿都是干饭咸菜，吃多少都没够。别看盛了满满一碗啊，吃下去之后也就是个半饱。后来我就发现啊，这新兵老兵的区别从盛饭上就能看出来，新兵总是盛满满的一碗，而老兵却只盛半碗。
5: 方隐峰还没说完，卢淡月就禁不住问道，
2: 老兵照顾新兵少吃一点？
6: 哼，
5: 方隐峰哼了一声回答，
6: 别做梦，哪有那好事儿啊，这老兵啊先盛半碗，这样吃得快，等吃完以后呢还能再盛一碗。新兵蛋子哪知道这个窍门啊，自己吃了一碗之后呢再去添饭，好了，那时候桶里就没饭了。
5: 卢淡月这才明白了，
2: 还真是的，那为什么不多添几桶饭让大伙都吃饱了？
6: 军费就那么一点儿，连年战乱像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投进去都填不满，再加上当官的层层剥皮，克扣军饷，贪污军需，哼，当兵的吃不饱饭呐，也就毫不奇怪了。唉，如果不是那种贪污腐败的政府，我们的军队何至于战斗力这么低下，被日本人打得都喘不上气来了。
2: 看你，一说到打仗啊，你就生气，那是国防部和统帅部该考虑的事儿，咱们呢，只管做好自己该干的事儿就行。
5: 方隐峰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6: 我是恨铁不成钢啊。好了，不说这个了，咱们吃饭。
5: 两个人正吃着饭，卢淡月一扭头看向门口，忽然轻轻地叫了一声，
2: 瑶瑶。
6: 啊，你说什么？
5: 方隐峰没听清卢淡月的话，再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一个年轻姑娘手中提着一个饭盒，正匆匆地从店门走了出去。卢淡月脸上顿时露出了惊喜之色，
2: 我出去一下。
5: 卢淡月说完便起身追了出去。方隐峰暗暗感到奇怪，他一边喝着粥一边等待着，没想到等他喝完了粥，卢淡月还是没有回来。方隐峰不禁有些担心，
6: 这里离学校不远啊，这怎么还没回来？难道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5: 方隐峰想到这儿，便赶紧起身付了饭钱，匆匆走出了饭馆。出门一看，只见不远处卢淡月和那个姑娘正手拉着手谈得亲热。见方隐峰出来了，卢淡月向他招招手，大大方方地介绍说，
2: 这是孙瑶瑶，金陵女校的同学，我最好的朋友。
5: 方隐峰向孙瑶瑶点头笑了笑，目光向下一扫说，
6: 孙同学，你提的是军用饭盒吧？这种德国货在市面上可不多见，好像只有德史诗和教导总队才配备的。
5: 听方隐峰这么说，孙瑶瑶的眼睛眨了一下。
2: 嗨，你还挺懂行的呀。没错，这饭盒啊是88师军区处给我们医院的。
5: 卢淡月听完忍不住插了一句，
2: 啊，学校搬迁以后啊，瑶瑶没有走，就留在教会的医院里做护士了。那家医院啊已经被改成了伤兵医院，不少从上海撤下来的伤兵们呢正住在那儿养伤呢。
5: 方隐峰听完不由得愣了，
6: 这么说88师撤到南京来了。
5: 孙瑶瑶听了

0: 点点头。
1: 是啊，不只是88师呢，还有87师、36师、教导总队都回到南京了。他们是首都警备师，当然要承担保卫南京的任务啦。
0: 方引峰听到这儿，不禁松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2: 老部队回来就好了，总算找到自己人了。”
0: 卢旦越听见后，向方引峰说：“
3: 方医生，反正咱们也没找到落脚的地方，那干脆去瑶瑶的医院借宿吧。”“
2: 行啊，我是医生，住医院没问题，兴许还能帮得上什么忙呢。”
0: 卢旦越听了，赶紧对孙瑶瑶说：“
3: 哎，瑶瑶，你给安排一下吧，我们不讲究什么条件好坏的，方大哥呢有张行军床就行了，咱俩睡一起啊。这几个月没见，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呢。”
0: 孙瑶瑶想了想回答：“
1: 实不相瞒，医院里啊已经住满了伤员。哎，不过你把这事儿安排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啊。这样吧，今天晚上啊我值夜班，大伙儿就挤一挤，暂时睡值班室吧。”
0: 见孙瑶瑶答应，卢旦月立刻笑了：“
3: 行啊，值班室就值班室。”
0: 卢旦月说到这儿，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轻轻地一拍额角说：“
3: 方大哥，这顿饭说好该我请客的，那饭钱是你结账的吧？”
0: 方引峰一听笑着说：“
2: 饭钱我交了，你们提供住宿就可以了。”
0: 方引峰说完，几个人都笑了。圣玛利亚教会医院位于南京城西的一角，距离金陵女子学院不远。方引峰和卢旦月跟着孙瑶瑶进了医院之后，发现医院里果然住满了伤员，就连走廊里也塞满了病床。孙瑶瑶对方引峰和卢旦月说：“
1: 哎，你们看看，这南京还没打呢，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就已经这么多了。如果南京保卫战打起来，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少伤员呢，怎么救得过来呀？”
0: 三个人穿过病区，来到了二楼走廊尽头的值班室。孙瑶瑶指着一张木床对卢旦月说：“
1: 哎，旦月，这是我的床，今天晚上咱俩挤一挤睡。”
0: 孙瑶瑶说着，从角落里拽出一张行军软床支在墙边，又铺上了一床被褥。方引峰看了看小屋，不免犹豫了：“
2: 男女有别，咱们仨睡一个屋，我觉得这不太方便吧。”
0: 孙瑶瑶扑哧一笑，对卢旦月说：“
1: 真看不出来，你这位大哥呀还挺封建的呢，他比咱们还害羞呢。”
0: 孙瑶瑶说着，拉过一张折叠的屏风展开来，搁在木床与行军床之间说：“
1: 嗯，咱们一分为二，谁也看不见谁，这样总行了吧？”
0: 方引峰见状也笑了：“
2: 你是主人，我听你的安排。”
0: 方引峰说着脱下风衣坐在了床上。此时在屏风的另一边，孙瑶瑶搬过一个炭盆，添了几块炭，火苗一下子烧了起来，屋中的温度迅速升高，融化了他们带进来的寒气。卢旦月伸了伸腰靠在床上，撒娇似的说：“
3: 瑶瑶，你这小屋不错呀，温暖如春的，我都不想走了。”“
1: 行啊，你住下来吧，跟我一起干护士，咱俩呀形影不离，怎么样？”
0: 孙瑶瑶说着瞥了一眼方引峰这边，话里有话地说：“
1: 怕就怕呀，你这位方大哥舍不得。”
0: 卢旦月一听这话，赶紧瞪了孙瑶瑶一眼，小声说：“
3: 瞎说，什么我那位方大哥，他是他，我是我，别往一块瞎掺和啊。”
0: 孙瑶瑶听了似笑非笑地说：“
1: 不掺和就不掺和呗，看你嘴硬的。”
0: 孙瑶瑶说着把嘴巴贴近卢旦月的耳朵，压低声音说：“
1: 我告诉你啊，你当我看不出来是吧？

0: 说，你是不是喜欢上他啦？
1: 如淡月一听顿时脸红了。
0: 死丫头，瞎说什么呢？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1: 如淡月说完就伸手去拧孙瑶瑶的耳朵，孙瑶瑶一手抵挡，一手去挠如淡月的痒。两个姑娘又笑又叫，顿时在床上滚成了一团。见此情景，在屏风另一边的方隐峰不免有些尴尬。他从衣兜里摸出一包香烟，隔着屏风说，
2: 你们慢慢聊，我出去抽支烟啊。
1: 方隐峰说完便趁机出了门，站在了走廊上。房间里如淡月和孙瑶瑶的声音时大时小，打打闹闹，笑声不断。方隐峰在门口吸了一会儿烟，再返回到屋里去的时候，孙瑶瑶和如淡月已经睡着了，于是方隐峰也悄悄地躺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晨，方隐峰早早就起来了，他简单地吃过了早饭，便坐在桌子边，取出那女人的照片，一张一张仔细地翻看着。如淡月洗完碗出来，看见方隐峰正对着照片沉思，便沏了一杯茶放在他跟前。
0: 想出好主意了吗？
1: 方隐峰盯着手里的照片，有些出神地摇摇头。
2: 不好办呐。
1: 就在这时，一阵冷风吹来，将桌边的几张照片吹落到地上。方隐峰急忙弯腰去捡，目光却落在了一张照片的背面。
2: 哎，奇怪啊，
0: 怎么了？
1: 方隐峰捡起照片，指了指照片的背面说，
2: 哎，你看这是什么？
1: 如淡月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见照片背面有几个潦草的字迹，可能是用铅笔写上去的。仔细看了看，似乎写的是新源照相馆这几个字。方隐峰忽然重重地一拍大腿说，
2: 哎呀，真笨啊，我早就该想到了，这些照片一定是在本地洗印之后再寄到盐业手里的，只要找到洗印照片的照相馆，就能找到拍照片的人了。
0: 对呀，拍照片的人一定知道这女人的下落。
1: 方隐峰立刻站起身，披上风衣，将照片装进衣袋里。
2: 那还等什么，走。
1: 新源照相馆坐落在城角的一条小巷子里，因为战争临近，这里的门庭很冷落，可是照相馆的门却没有关，这让方隐峰和如淡月都不免松了一口气。两个人推门走进店里，却发现前厅里没有人。方隐峰四处看了看，见房门后面悬挂着一个铃铛，他伸出手来轻轻地摇了摇，几声脆响之后，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从暗房里走了出来，看见两人之后，脸上立刻挂起了笑容。
3: 两位照相吗？
1: 不等方隐峰回答，这位老板便径自走到南墙边，拉开墙上挂着的幕布，露出一张巨幅背景画，画上是一间豪华的厅堂，各式家具一应俱全，富丽堂皇。老板忙不迭地搬过两把椅子，放到了画壁跟前。
3: 两位，你们觉得满意吗？不行的话，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风景，像这个杭州的西湖，上海的羊场，苏州园林。哎，对了，还有，两位，包管你们不出这间屋子，就能够全国各地都跑一趟。
2: 好，老板，我们不是。
1: 没等方隐峰把话说完，老板就一拍巴掌说，
3: 哎呦，您瞧我这眼力，两位这般年纪一定是新潮流的青年，没问题，你们到我这儿来呀，照相就对了。你看看这儿，店里新买的两套婚纱，洋款的，配这位姑娘再合适不过了，要不要穿上试一试啊？
1: 见老板越说越离谱，如旦越禁不住开玩笑说：
0: 老板，你可真够热心的。哎，要不然咱们试试。
1: 如旦越说完，看见了方隐峰，随后自己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方隐峰却仿佛没有听见，他抽出一支烟来对老板说：
3: 掌柜的，来抽一支。您贵姓啊？
1: 老板拒绝了方隐峰递过来的烟。
3: 哎呦，谢谢谢谢，我不会。我姓郭，是这家店的老板、伙计、摄影师兼洗印工。嚯，干这么多事儿啊，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1: 方隐峰听了便开始和老板套近乎。
3: 哎，这不是没办法吗，生意不景气啊，哪儿请得起伙计啊，何况眼下这局势，谁还有心思照相啊，万一打起仗来，这店就只好关张了。
2: 哎，是啊是啊，碰上这乱世，生意确实不好做。
3: 听两位的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2: 嗯，我们从上海来，昨天刚到。
1: 一听方隐峰说从上海来，郭老板立刻关切地说：
3: 上海那边打得厉害呀，日本人杀进来了，中国人呢，可要遭罪了。哎，听说这日本人杀人不眨眼呢，是不是？他们真要打到南京城下，咱们守得住吗？
1: 方隐峰听罢顿了顿，严肃地说：
2: 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要守。这里是中国的首都，也是国父的安寝之地。如果不战就放弃，哼，怎么会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啊？
1: 郭老板听了也跟着点点头。
3: 哎呀，对呀对呀，我就说嘛，首都啊是国家的脸面，政府再难再弱，总不能连脸面也不要了吧。
1: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聊得很是投机。郭老板沏了一壶茶放在了桌子上，方隐峰见时机已到，便掏出那些照片摆到了桌子上。
2: 嘿，郭老板，您看看这个，这些照片是不是在您店里洗印呢？
1: 郭老板扫了一眼，毫不犹豫地回答：
3: 不会错，这些照片啊，我洗印了好几年了，少说啊也有几百张。
1: 方隐峰一听，心中的疑问更大了。
2: 老板，您说的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说清楚一些呢？
3: 这个呀，哎呀，这个从哪儿说起呢？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哎，这么说吧，我是南京啊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父亲呢开了一间新源杂货店，哎呀，卖些这个毛巾、脸盆、香烟、肥皂之类的洋货，家境虽然不富裕，但也说得过去。我们兄弟三人吧，都是八九岁就进店帮忙卖东西了。我父亲的意思是把生意做大，将来啊开三间分店，每个儿子吧经营一间，在南京啊打响这个新源杂货铺的招牌。我两个哥哥吧都是厚道人，按照父亲的意愿规规矩矩地操持着店里的生意。嘿，偏我从小就不安分，叫我每天上货摆架收银记账出货打烊，这守着算盘珠子过一辈子我可受不了。那时啊我20出头，忽然迷上了照相，父亲呢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托了一个生意场上的老朋友把我送到大世界照相馆做学徒，一干呢

0: 对得起我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1: 听郭老板絮絮叨叨地讲起自己的身世，如但月心里老大不耐烦，他刚想打断对方的话，方隐峰却制止了他，示意慢慢地听下去。郭老板接着说，
0: 大概是在几年前吧，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有个人吧来店里找我。哎，你们猜是谁？是大世界照相馆于老板的大公子于耕久。这个公子哥啊，跳舞、打牌、赌马、招娼，哎，无不精通啊。几年功夫就把他父亲一生的心血败了个精光啊，连照相馆都押出去抵债了。说实话呀，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种人。不过当年吧，我在大世界做学徒的时候，于老板对我很照顾，这份情谊啊，我是不能忘的。于是吧，我就问他有什么事儿，谁知道他也不客气，一开口啊，就请我每月设给他两个胶卷，并且呀，还让我免费为他洗照片。哎，我想这个要求吧，倒不过分，就答应了他。后来呀，他每个月都准时从我这里取走两个胶卷，拍摄完以后呢再送过来，我为他洗印成照片，他再过来取走。
2: 这么干已经好几年了吗？
1: 郭老板点点头，
0: 是好几年了。
2: 那每次拍摄的人物都是这个女人吗？
0: 没错，就是她。
2: 她为什么这么做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7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11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7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

0: 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4: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5: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6: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7: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8: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6: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9: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0: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1: 7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11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7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1: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2: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3: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7号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11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7号闽外渔场、闽东渔场中东部和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2到14级，省防止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0: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6: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7: This is 98.5.
8: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5: 信赖的温暖调频，
6: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8: 98.5
6: FM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谦。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老歌《遗失的美好》。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到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转西北风是4到5级。
2: 八号多云有阵雨，29到35度，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至阵风8到9级。
1: 那9号的时候呢是阴有小雨，28到34度，沿海西北转西南风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听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在昨天的时候呢，雅阁酒店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比赛一共是四天的时间，持续到8月9号，是国际排联主办的年度最高级别的沙滩排球赛事之一。
2: 首个比赛日进行的是资格赛的争夺，根据赛制，资格赛优胜组队伍方能够获得正赛的入场券，晋级下一阶段小组赛的角逐。多支队伍为跻身正赛展开激烈角逐，沙滩之上攻防转换频繁，比分交替上升，选手们全力以赴争夺宝贵的正赛席位。澳大利亚选手赛后表示，大家表现都很出色，高温下比赛异常艰苦，他为团队的表现感到自豪。
1: 那么根据赛程呢，今天起啊，比赛是进入到了小组赛的阶段，8月9号会决出男女组的冠军。在赛事期间呢，观众可以凭票进场观赛，夜场的票价仅需9.9元，现场呢还可以领取精美的赛事纪念礼品。
2: 8月6号晚，雅阁酒店2026年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的开幕仪式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举行。国际排球联合会技术代表赫曼努斯、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沙滩排球部主任刘冰参加开幕式。
1: 赫曼努斯在致辞当中指出呢，衷心欢迎各国的运动员相聚美丽的平潭，平潭举办如此高水平组织完善的赛事是城市体育发展的骄傲，也感谢中国排协实验区管委会以及承办方江苏益民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辛勤付出。那国际排联呢，衷心的希望各方携手建立长效的办赛机制，让平潭沙排赛事能够长久扎根，薪火相传，为世界沙排事业注入更多的活力。
2: 本次赛事设男子组和女子组，共有中国、巴西、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新加坡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55支队伍参赛。中国沙排队派出了多组的选手出战，有像吴嘉欣、周朝威、蒋凯月还有周明丽等组合将悉数亮相。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去年第二期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的第一轮开始报名申领了。
1: 是的呢，据了解2026年的第二期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第一轮的发放对象为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到我省旅游出差等人员都可以报名申领消费券。那么第一轮的餐饮消费券共推出有50元、100元、300元的三种券面，其中50元消费券满150元使用，100元的消费券满300元使用，300元的消费券满800元使用，消费券每次抵用一张。
0: 那本轮采用的是在线报名摇号中签的方式发放，消费者可以用于报名期间呢，在登录云闪付或者支付宝还有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三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消费券的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仅限报名一次。消费券的第一轮报名时间呢是8月6号到8月10号，市民游客可以在三个平台点击搜索福建有口福或者是政府消费券的标签呢，进入到福建有口福的活动页面。
1: 活动通过摇号随机确定中签的消费者，摇号全过程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中签消费者的消费券将自动发放至报名时使用的平台账户中。第一�轮的公证摇号时间为8月11号到8月13号，第一�轮的核销时间为8月14号到8月26号的20-40。那么消费者领取消费券后，仅限线下到店核销。
0: 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白云朵朵。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嘘，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8月7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日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7日夜间到8日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1至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北部沿海海区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2: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将影响台湾海峡及周边海域。经研究，广东海事局决定于8月6号18时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美国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日前在台湾透露，美方正规划一笔总额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有岛内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执迷不悟，甘当冤大头。麦考尔日前声称，他有信心特朗普很快会向国会提交一份140亿美元关键防卫军备的方案。据了解，这项方案主要聚焦于防空与反导弹能力建构，包括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雷达、发射器与指挥管制设备等。然而，针对麦考尔的言论，岛内舆论显然不买账，揭穿这就是场面话。有网友讽刺，美对台军售不外乎两种结果，付钱等不到货，或是花大钱买破铜烂铁。
5: 大家来这边当然说一些好话了哈，那只不过呢，这个川普政府对台湾的140亿的第二批的军购啊，这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了。他今天讲的这个场面话，我们就听一听。
6: 无非是想要加速的掏空台湾呐、啊，一旦台湾哈、啊、没有用的时候呢，就是弃子一脚把你踹开啊。只不过台湾呐、啊，就是有一群人喜欢当冤大头啊。不过台湾民众啊，现在也越来越看清楚哦、啊，美国人的伎俩了。
7: 对于台湾岛内多数的民众来讲，都会觉得说啊，你又要来要钱了。一方面呢，又可以帮他的这个军工产业赚到钱；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展现他强悍的形象。所以，其实这背后呢，都是满满的算计。
4: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因出境考察近1个月的时间，却只交出寥寥数页的报告内容，被蓝白质疑假考察真观光。

0: 湾民众党党团日前揭露，民进党官员徐嘉清出境考察26天，花费115万元新台币，但回台后提交的考察报告仅有5页。更被爆料，行程中都在看电影、吃甜点，质疑其根本是假考察、真观光。
1: 甜点师、主厨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耀，他还跟我讲了好几个非常有意义的故事。
0: 面对质疑，徐嘉清强硬回复，遭蓝营民代批评。
2: 你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交代，事实证实一件事情，你就是心虚。
3: 花别人的钱吃甜点、看电影、坐商务舱呢，一点都不谦卑，不然你还委屈了吗？吃得不好了吗？
0: 5号，台湾民众党党团再次召开记者会，披露徐嘉清5年内旅费已超过2300万元新台币，且多次去往同一个目的地。
4: 他从美国的纽约再飞到欧洲，然后呢各个国家玩到饱玩到透，非常好累积里程数，再回来跟你领日值费。明明应该可以5天结束的参访行程，他硬是要关到20天。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海外营暨云南分营在云南举行。本次活动为期7天，来自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6个国家的42位海外台胞青年走访云南昆明等地，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之年，感受云南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魅力。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举行。台湾青年学子和在闽创业就业台青与省市政协青年委员、专家学者等嘉宾齐聚一堂，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8月4日，第3届海峡两岸广州青少年体育嘉年华暨2026穗台港澳青少年轮滑冰球交流赛活动在广州启动。此次嘉年华吸引2000人参加，其中台湾青少年近800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日本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先生，欢迎三位。
0: 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新版白皮书中，将中国军事行动列为所谓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宣称中方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过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中国国防部批驳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5: 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
6: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6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2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3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

0: 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七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1: 那么刚才宋女士也提到说，其实这份白皮书呢还涉及到一个目的，就是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在铺路。那您觉得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2: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1: 不管他做了什么样的手脚，刚才您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打算在今年年底进行修改。
2: 对，
1: 您觉得可能真正实施吗？
2: 那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确确实实要看高市早苗的支持度。
1: 那么如果说他的支持度不变呢？
2: 如果支持度，因为现在高市早苗的支持度相对于他最巅峰状态有点下滑，但是在西方的这种所谓的选举体制中，民意如流水，我们不能排除因为这个事儿出现以及其他事情的出现，把民意炒上来之后，日本内部的这种保守的甚至反华的情绪进一步升温，去为这样的一个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去真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铺垫。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说高市早苗的民意支持度没有下滑甚至在回升，那么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定会成型？
2: 我们不能讲一定，但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高的。因为现在在日本的内部可能对经济发展会有分歧啊，就是你可能说我认为你的财政政策不对，我认为你的汇率问题解决的不好，但是在安全防务领域是有相当大的共识的。在这种氛围之下，我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又照了这个事，谁敢真的出来说反对，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意见者。在日本的这种生态当中，人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叫读空气的能力，如果这个空气中弥漫的就是我要改，中国已经是我的威胁了，我不改不行，我为了他我才能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这个文件往前修改的这个民意基础可以说就已经成型了。
1: 那我们看到岛内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日本一个在军事上的策略，那这种策略是不是值得两岸共同去警惕？在岛内都有哪些声音？赖教授，
3: 台海两岸是典型的中国内政问题，是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什么事？你日本人凭什么对于台湾的事情说三道四？日本的所谓防卫白皮书，他对于台湾的问题把它故意凸显。高市早苗的团队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一路走黑，要走到底，在两岸之间做文章，这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第二个，向亚洲向全世界要故意的凸显说台海关系的紧张也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所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是被迫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有很多的岛屿离台湾太近了，例如说宫古岛、与那国岛、石垣岛都在台湾的周围。

0: 附近，所以如果两岸爆发了冲突，他们一定会被波及，因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啊要改变他们的这个防卫政策，要走这种军国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你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把台湾的问题写在你的啊这个军事扩张的理由之一的话，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近期试射了两款新型导弹，分别是空射型的反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报道称，近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机疑似挂载一枚远程巡航反舰导弹进行升空测试，引发高度关注。分析称，该导弹为日本预计2027年部署的空射型25式反舰导弹，弥补其远程空射型反舰导弹短板。此外，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鸟海号驱逐舰日前在太平洋成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评论称，日本正在发展所谓的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突破专守防卫的政策约束。日本近一段时间呢是频繁的试射新型导弹，首先来看空射型，日本试射的是25式空射型反舰导弹，这个空射型反舰导弹打击的是哪些目标？而日本试射的这个新型的导弹，它主要的作战性能特点是什么？
2: 那我觉得有三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就是射程远，那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能打1000公里，它以往呢只能打200公里，它这次能打1000公里。那你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话呢，你去摊开地图，你就很明白这是对谁来的。这第二个特点就在于呢，它的模块的通用化，就是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一些细部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射型反舰导弹，因为看名字好像是说它的载具是飞机。它的打击对象是这个所谓的舰艇，所以叫反舰导弹。但其实如果我们去看这款导弹的很多的模块，如果去调整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打击陆地的地面目标的。也就是说，它其实具备了某些所谓对地的这种巡航导弹的功能。还有它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可以在发射之后呢，根据你后面的信号来动态的调整你的相应的目标。如果这三个特点合在一起，你就会发现日本的这款导弹其实它的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我们，很完美的契合它的这个白皮书里面将我们视为最大的威胁。尤其是我们如果你去看这个地图的话，它这款导弹是可以从本土直接打到我们的沿海的，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呢，它之所以把它的射程设得这么远，它的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战斗机进行这个所谓的对峙的时候，它要考虑如果我的射程远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打击范围之外去对你进行相应的攻击，因此它其实连战争的这种具体的形态和样态它都考虑过了。因此这款武器确确实实在未来的这种所谓的博弈过程当中，它会发挥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1: 那么除了空射型还有海射型，日本呢是在鸟海号上第一次试射了战斧导弹，为什么要把战斧搭载在鸟海号驱逐舰上？
0: 它这是继澳大利亚、荷兰之后的第三个国家拥有在自己打造的军舰上融合美国的技术，整合美国的武器系统，成功的发射了战斧的巡弋导弹。我们看到他就把这个战斧巡弋导弹的武器控制系统跟神盾级的系统还有 MK-41 的发射系统把它整合在一起了，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步，可它也显示出几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向美国展示日本有能力帮美国打造这种导弹驱逐舰或是护卫舰，也就是日本的神盾级的战舰也可以装战斧巡弋导弹，所以当时美国希望日本帮他打造战舰，日本已经证明他有能力，那既然他有能力，他就可以跟韩国来抢美国的订单了。第二个就是他更有能力去对于中国大陆构成的安全上的威胁，因为战斧巡弋导弹是装在神盾级的金刚级的这样的一个驱逐舰护卫舰，它又可以机动性靠近中国的海岸线或是靠近中国的海域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它的威慑性是比较强大的。
1: 除了试射新型导弹之外呢，还在强化它的部署和数量。那么从近几年来，日本方面对于导弹的部署，它是不是在强化台海周边的打击力量？
3: 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日本呢是修改了安保三文件。那么此后呢，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军力发展或者说军力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们已经可见的是，日本呢针对这种进攻性武器的采购合同金额呢达到了7万亿日元，而其中呢导弹就占3万亿日元。可以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对于这种导弹能力它的一种期待，或者说呢后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要在军事化，那导弹能力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那么第二个观察点是它的性质。其实说到台海，说到针对中国，那么显然日本导弹的发展包括具体的部署已经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其实刚才谢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导弹射程的问题。近些年日本导弹发展那速度是在加快，不管是战斧导弹还是涉及到比如说12式岸舰导弹等，日本在加快进行部署，而射程呢是超过1000公里，这样的一个射程显然已经不是防御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要进行反登陆的作战，而是要对这个周边国家，包括对于台海区域，日本要有这种所谓实际的打击能力。那么另外我们会看到，在进行部署的时候，刚才谢老师也谈到，从这个日本的本岛如果对我们的这个沿海进行打击，那么现在导弹的射程是够的。那么如果再向西南诸岛进行推进，包括推到与那国岛所谓的这个最近的临近点，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正在进行这种相关的动作。所以导弹的部署包括它的型号的选择和这个具体的数量，都有很明显的针对中国，尤其是针对台海的意味。现在呢，日本预设的是自身的能力，包括导弹的能力，不仅仅可以为美国提供配合，还可以所谓的打头阵。这当然会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台海局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加紧研发新型武器又在做怎样的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岸警告日本别碰台海红线。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的内容，适应乌克兰和中东地区使用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的新兴作战方式，强化本土国防工业。报道称，日本正在全力发展拦截无人机等在战场上得到验证的新概念无人机，并与乌克兰合作研发。在日本希望减少对中国无人机依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纷纷进入防御无人机生产领域。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挑选了4家制造商参与一项快速研发计划。
4: 日本现在呢正在加快军用无人机的研发，据说呢大力扶持了一批初创公司，还宣称要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计划和部署，您觉得这个无人机面世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周期？
2: 在今天全世界范围之内，日本的制造业我们知道它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因此对于它的这种所谓的无人机的制造能力你不能低估。另外呢，它为了补足它的这个所谓的战场经验，他选择与乌克兰合作。我们要知道，俄乌战争打到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值得去我们观察和总结，但是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它的升级迭代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那么如果您问到日本的无人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形成战力，我觉得时间不会太长。
4: 您觉得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或者是消息可以验证的，它到底会从美国进口，还是说真正的实现自行研发制造？
2: 这个相应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到，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日美之间的军事的合作，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就在于美国不会缺席。为什么？美国不会放弃挣钱的机会，尤其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绝对不会放弃啊挣钱的机会。并且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就在于美日在这个无人机上面到底是谁主导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观察以前美国和日本在军工防务的合作，日本总是在吹嘘啊，说我的零部件占比怎么怎么样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由美国自己主导的。
4: 如果由美国介入的话，时间就会变快，如果只是日本自行研发制造的话，这个周期会拉长。
2: 这倒不至于，我倒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从这些年来我们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美国在它的军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 我们不好用拉胯这个词形容，但确实这个周期延宕的太厉害。
4: 嗯，
2: 啊，从大型的武器装备航母到潜艇到护卫舰驱逐舰，几乎没有不延宕的。新作护卫舰按道理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也取消了。所以美国加进来未必是缩短，可能会延长，当然要看双方那个这个博弈和拉扯的情况。
4: 那我们知道之前呢，美国曾经有一位军事高官，他宣称过说要把台海打造成无人机的地狱，所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是配合美国战略的一种表现？
3: 涉及到俄乌冲突，日本注意到的是，在2024年，当时俄军是首次在前线使用了光纤制导的无人机。大家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它拉着一条似乎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细细的尾巴。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个无人机是不需要使用这种远程遥控的信号，所以具有极强的抗干扰能力，是成为了当时俄军在前线技术方面的优势的一种体现。这是当时日本非常关注的。而另外呢，日本也看到在无人机发展方面，一方面呢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么同时还有一条路径，就是所谓的抄作业，尤其是涉及到俄乌冲突延续到中东战事。那么美国此前注意到的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呢就抄作业抄出了自己的卢卡斯。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后续日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模式来发展自己的无人机能力？那么如果无人机能力配合导弹能力的话，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以所谓的反击来实现更强的进攻。那么同时涉及到台海，美国此前确实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台海的作战的模式，包括呢灰色地带等等。那么当之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提出地域景观的时候，大家注意到的是，美国关注的不仅仅是无人机在台海冲突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呢也认识到对于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发展无人机能力似乎是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日本的无人机的能力的发展结合人工智能的指挥系统能够成为一个所谓的样板间的话，在美日看来，后续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所谓可以抄的作业。
4: 日本在政策文件和军事动向方面都在积极突破战后专守防卫的路线，而拿台湾问题作为军事扩张的借口尤其具有危险性和挑衅性。两岸一致警告，这样的动向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值得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0: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

0: 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0: 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4: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新。

0: 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3: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6: 8月7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日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7日夜间到8日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1至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北部沿海海区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7: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和你的笑脸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为大家选择的是高胜美的《彩云伴海鸥》。高胜美啊，出道至今，创下了发行专辑59张、单曲600多首的成绩。因为主唱了太多的琼瑶电视歌曲，高胜美也是演唱琼瑶剧最多的演唱者和御用者。一起来欣赏高胜美的《彩云伴海鸥》。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中国台湾歌手齐秦演唱的一首成名曲，收录于《丝路》专辑当中。这首歌荣获第四届 Channel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

城里的月光是许美静演唱的歌曲，收录于许美静专辑《遗憾》当中。哎，说到许美静啊，曾经一度被诊断为轻度的精神分裂和抑郁症，后来开演唱会好像也不是太顺利。咱们一起祝福她吧，希望她早日带着我们熟悉的那都市情怀的嗓音回到我们身边。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暑期文旅市场新业态迭出，多元玩法解锁海岛度假新体验。
1: 雅阁酒店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0: 2026年第二期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第一轮即将开启。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平潭将迎大风天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共福建省委11届十四全会提出，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着力创造高品质生活。盛夏平潭盆旅热度随气温一同攀升，连日来记者走访热门景点、新业态项目及特色民宿，实地感受市场温度。从看海到玩海，从观光到沉浸，平潭正以多元业态精细服务，将海岛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带走的体验。
2: 滨海沙滩是平潭最核心的文旅引擎，君山片区五星村的金沙滩，沙质细腻，海水澄澈，是风筝冲浪爱好者的天堂。蓝天碧海之间，五彩风筝随风翻飞，冲浪爱好者踏浪而行。沙滩上，游客三五成群，享受夏日海岛时光，一派惬意景象。
3: 我觉得这里的海水是很蓝的，然后空气也是很好的，来这边就让人给一种很放松的感觉。
4: 现在这个夏季我们比较突出的呢，像是我们的一些海上这个项目啊，像比如说我们常规的赶海，像这个游艇的游玩啊，像一些海上的儿童的一些乐园，我们现在是配套是比较完善的。
2: 滨海沙滩之外，文化体验项目也在今夏迎来新成员。位于马腿村的南岛语族快活岛项目，以南岛语族文化为主题，打造全景沉浸式演绎互动景区，融合实景演绎、NPC 互动、商业街区、主题民宿、水乐园等多元业态，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
5: 无论是走到我们园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有 NPC 以及演员啊，可以给你互动啊，然后呢进行一些表演啊。所以说，游客呢会感受到我们置身于一个不同的岛屿之中。我们的目的呢，包括我们的方向，也是希望能给游客塑造一个，就是说，好像真的穿越到了很多年以前，然后南岛语族生活的一个岛屿上。所以说，希望他们呢不仅玩得开心，然后也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2: 沉浸式体验之外，特色住宿同样是平潭旅游的重要一环。在玉帆村，依山依溪滨海度假区及高端住宿、海岸餐饮、亲子娱乐、海上观光于一体，吸引了不少游客纷至沓来。
6: 我感觉自己风景挺好的，拍照是有海，颜色很鲜艳，饱和度很高，我感觉自己都人啊、风景啊都挺不错的。
7: 我们主要是以亲子出行的这种团体为主，因为我们面朝大海，出门就是海边。客房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餐厅配套、便利店配套，并且我们渔耕部落里面有专门一块区域是给小朋友游玩的。
2: 除了游玩与住宿，特色消费也成为游客带走海岛记忆的重要方式。平潭有里文创品牌聚焦蓝眼泪、南岛语族、海洋生物和非遗元素，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门店覆盖龙王头、台南湾、长江澳等主要景区。在龙王头旗舰店，记者看到蓝眼泪夜光流沙冰箱贴、可抽拉转动的风车毛绒挂件、海洋系列挂件等产品琳琅满目。
8: 它这个还是挺有特色的，像蓝眼泪呀、啊、然后各个景点的那种，主要是就出来玩嘛，然后想着给家里的人带点东西回去纪念一下。
9: 我们最近推出了一些蓝眼泪系列跟风车的一些系列的，蓝眼泪系列主要是以那个冰箱贴为主。
1: 了解实验区全国文明单位守护平潭珍宝贝联盟，由实验区技工委、监察工委、实验区检察院、实验区税务局、实验区气象局、实验区供电公司五家全国文明单位组成，共同打造一份倡议、一个联盟、一套机制、一份方案、一支队伍的五个一文明实践模式。联盟成立后，将构建起多方联动、协同共治、常态常

0: 效的海洋生态保护新格局。现场孙树群为联盟志愿服务队授旗并致辞，他强调各联盟单位要以党建为引领，以联动聚合力，以品牌提质效，为平潭一岛两窗三区建设贡献文明力量。余申化宣读了关于成立实验区全国文明单位守护平潭珍宝贝联盟的工作部署及守护平潭珍宝贝净滩护海文明实践倡议书，号召全社会共同筑牢海洋生态保护思想共识与行动合力。当天百名联盟志愿者还前往长江澳海滩开展首次净滩护海文明实践联合行动。
1: 六号晚，雅阁酒店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开幕仪式在平潭国际旅游岛沙滩运动基地举行。国际排球联合会技术代表赫曼努斯、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沙滩排球部主任刘冰参加开幕式。
0: 赫曼努斯衷心欢迎各国运动员相聚美丽平潭。他指出，中国作为排球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今年承办多项国际沙排赛事，为亚洲沙排发展做出显著贡献。平潭举办如此高水平、组织完善的赛事，是城市体育发展的骄傲。感谢中国排联、平潭地方政府及承办方江苏一鸣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辛勤付出。国际排联衷心希望各方携手建立成效办赛机制，为世界沙排事业注入更多活力。本次赛事设男子组和女子组，共吸引中国、巴西、澳大利亚、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新加坡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53支队伍参赛。7号，雅阁酒店2026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中国平潭站进入第二个比赛日。作为仅次于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国际顶级沙排赛事，本站同时也是奥运资格积分的重要战场，吸引16个国家和地区的53支队伍齐聚蓝岛，小组赛在今天正式打响。上午，平潭沙滩运动基地热浪翻涌，小组赛首轮全面开打，中国女子沙排延续强势表现。于彤、阿黑丹、韦丽倩、陈莹珊等组合轮番登场，凭借默契的攻防配合和凌厉的扣杀，多次点燃主场观众的热情。男子组吴嘉欣、周朝威、王延伟、杜红军也在小组赛中亮相，面对澳大利亚等传统强队，年轻小将敢打敢拼，往前争夺，丝毫不落下风。
2: 感觉很艰难吧，因为一开始我们进入状态比较慢，然后后面才慢慢找到感觉。他们平均身高达到1.9米嘛，然后呢我们个子比较矮，只能拼技巧，然后从发球上做文章，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拼它。
0: 随着小组赛全面铺开，竞争呈白热化态势，中国军团多线出击，不仅有启东站冠军周明丽、蒋凯月等名将压阵，年轻组合也展现出冲击力。今日还将进行多轮对决，每一场胜负都直接影响淘汰赛席位。
3: 本次比赛呢，是我们冲击亚锦赛的最后一次比赛，这次主要目标呢，就是准备奔着冠军去，这是最基本的，通过我们的自身的训练，然后去做一些技战术的打法。
1: 六号上午，记者从实验区经发局了解到，2026年第二期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第一轮即将开启。
0: 2026年第二期福建有口福餐饮消费券第一轮发放的对象为位置信息定位在福建省的消费者，包括本省居民以及来我省旅游出差等人员均可报名申领消费券。第一轮餐饮消费券共推出50元、100元、300元三种券面，消费券每次抵用一张。本轮采用在线报名摇号中签方式发放，摇号全过程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消费者可于报名期间登录云闪付、支付宝、微信 APP 或其对应小程序，在三个平台分别选择一种消费券类别进行报名。每名消费者每轮每个平台限报名一次，第一轮报名时间为8月6号至8月10号。市民游客可在三个平台点击搜索福建有口福或政府消费券标签，进入福建有口福活动页面，中签消费者的消费券将自动发放至报名时使用的平台账户中。第一轮公证摇号时间为8月11日至8月13日。近日

0: 电影《红楼梦》粤剧正在平潭竹雨湾影视基地紧锣密鼓的拍摄，记者实地探访了拍摄现场。
1: 在平潭竹雨湾影视基地一号棚，影片正在进行置景拍摄，演员唱腔婉转低回，摄影、灯光、美术、录音等各组配合默契，精准记录每一帧画面。据了解，该影片主创阵容坚实，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君安和郑权分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第26届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得主龚应田担任导演，集结业内资深幕后团队，力求打造一部粤剧电影精品。
2: 因为《红楼梦》是我老师尹桂芳的经典名剧，所以通过这次电影的拍摄，能够把它很好的保存下来，能够将来给那个更多的学影派的年轻的演员们有这么一个版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传承。所以我觉得这次拍摄电影的这个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
3: 我们这一次粤剧的电影《红楼梦》选择在平潭，首先觉得这里的环境很好，第二呢是演员离这个拍摄基地都非常的近，我们的居住的环境也是一站式，非常的便利，省略了许多的这种通勤啊时间。
1: 据了解，影片由福建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福建芳华粤剧院、成都市粤丰韵秀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预计2027年择机与观众见面。
4: 影派比较那个柔，还就他就是比较含蓄啊。红楼梦我们拍了多少年了啊，我们一直在拍啊拍啊等啊，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心愿。我就希望这次那个拍摄能够圆满成功，早日上映，票房大卖吧。
1: 记者从实验区气象台了解到，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平潭将迎来大风天气。
0: 据实验区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8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日夜里到10日，我区沿海最大阵风8到10级。闽中渔场最大阵风12到14级，需防范大风对海上交通、海上养殖、涉海工程和滨海旅游等行业的不利影响，请大家密切关注我台发布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台风防御工作。
0: 为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渔业处和实验区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工作人员下沉渔港一线，紧盯渔船进港避风、海上渔排人员撤离等关键环节。截至7号18时，全区在册渔船348艘，乡镇船舶6568艘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渔排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
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海况变化情况，持续强化港区的巡查和值守，依托海上的监控系统，加强渔船的动态监控，严防台风期间渔船人员私自回流，全力保障渔业安全生产。
0: 受台风影响，实验区多个滨海景区景点于8月7号18时起暂时关闭，其中仙人井景区、六八海里景区、将军山景区、龙王头海洋公园、潭南湾景区、长江澳景区、星辰大海净沙、石牌羊景区均于今日18时准时闭园，北部生态廊道观光车于17时停止售票，18时停止运营。夜间演艺项目蓝起奇境夜和幻想平潭行进式森海剧场均于今日停演，部分室内及非滨海场所正常开放。其中台湾小镇营业时间为9:30至22:00，壳丘头遗址博物馆营业时间为9:00至17:30。近日，苏平片区大小练联合党委携手三名学院社会实践团队在大练岛开展生态研学活动。
7: 活动现场，实践团队依托 AI 图像识别技术，对大练岛沿线野生中草药逐一拍摄识别，完成部分野生中草药数字化档案的搭建工作，为海岛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夯实了数据基础。
8: 然后我们希望将建档成果能够转化。

0: 为生态旅游导览资源，然后让游客在徒步中了解中草药的知识，提升野生植物保护意识。
1: 未来我们还是会大量的进行校地的合作，从产业面跟学术面一起去做结合，把不同的资源带入到社区当中。我们也会依托了这个大小联合单位，然后举办更多的这一种有关于研学的这一块的活动。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评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评弹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再会。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

0: 器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

0: 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他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6: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7: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0: 8月7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日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7日夜间到8日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1至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北部沿海海区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9: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3: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

我是徐娟。首先分享的一篇诗歌叫做《拥抱阳光》，作者罗依依。拥抱阳光，在正午时闭眼，等一片暖意的倾泻，看光线游移，让尘埃轻轻浮起，在一束繁花前收集所有流浪的温暖，想所有被晒暖的往事，心就渐渐明亮。当光铺满城市的缝隙，连栏杆的锈痕都变成金色，你看，阴影也能被翻译成光。我对自己说，在这晴朗的日子，要像刚写下誓言的嫩叶，用整个身体背诵阳光。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继续为您朗读文章《三十六角湖说奇》，作者何少川。三十六角湖是省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不在内陆，却在海岛。我以为那湖应该在岛上的高山之巅，像死寂的火山口一样，被巍峨的峻岭托起，前往游览将会是个艰险崎岖的行程。但是大出我的所料，这一天岛上的主人家带我去看这湖，车出平潭县城，一路坦途，不到5公里就看到那宽阔平静的水面。这湖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三十六角湖。据说这湖周长将近17公里，湖岸曲折弯岔众多，状似三十六角，因而得其名。名字毫不修饰，朴实的有些土气，但也有趣。五里海远不远？站在北面的渡口上，我问道。你看东边那片防风林，过去就是海，主人家回答道。隔着一片防风林，那边是咸涩的海，这边是清甜的湖，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境。广袤的湖面一泓碧水，盈盈漾漾，充满柔情和滋润，沁人心脾。湖中和湖滨的那些景巧夺天工，似艺术品的构架，把湖里湖外打点得如诗如画。湖中那座大小龟山像两头千年的古猿头尾相衔，浮游在微波盈漾的水面上，栩栩如生。巨石参差的龙羽像头角峥嵘的龙首，仰天窥探，十分逼真。还有钓鱼台、笔架潭、鲤鱼礁，个个美不胜收。当我们驾舟登上龙羽高处，眺望湖滨四周重叠的峰峦，苍鹰石、雄鸡石、蘑菇石、石笋石，奇岩遍布，百态千姿，趣味横生。最让我惊异的是那块四方形的风洞石，其三角凌空，一角支地，冥冥中似有一股看不见的伟力扶住，世上罕见。同行的人说，它比电视剧《西游记》中的那块风洞石更为神奇，一点不假。正当主人家向我们介绍周围景色的时候，我无意中俯视足下错落相依的岩石，有新的发现。有不少巨大的岩石方正规矩，在风磨水洗中表面光滑粼粼，像一枚枚印章，倒置矗立。一扭的侧面附着各种藤蔓蕨藻，有的稀疏，有的密集，有的呈翠绿色，有的是黑褐色，有的咖啡色，图案绚丽多彩，就像一幅幅精致的浮雕画，谁看了都会赞叹大自然无处不在的美。只可惜我没有带上照相机，没能一一地把它们拍下来。平潭又称蓝，海水蒸发，时不时有蓝气缭绕，可以想象得出晨雾暮霭在这湖上一定更浓重，随着海风吹拂更具有飘忽不定的梦幻意境。每逢初升的朝阳，西斜的红日，迷迷惘惘，云云燕燕，又给它增添了几多妖娆的姿色。难怪清人于庭轩要对湖吟咏：波光如画碧如油，日落风清好泛舟，三十六湖烟水阔，不知领得几多愁。古人说此湖不知领得几多愁，你们知道吗？我触景一失，不由地问。主人家回答，据考证，这里原来是一个海湾，东边的峡口处经过累月的鲨鱼弥河， 使这个海角与大海完全隔开，变成了湖，海水流不进湖，靠着200多万平方米的湖叉面积，逐渐把原有的海水淡化，最终形成淡水湖。经过几多岁月，海变成了湖，几度风雨，咸水湖变成淡水湖，似乎很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淡水湖的存在一定是过去很遥远的事。水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保障，36角湖成为平潭的命脉。

历史并不长，这只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时平潭县政府从这里开始修筑起沟渠，引湖水灌溉田地，在这里建起机房，让居民喝上自来水。奇特的36角湖既需要进一步开发，造福岛上人民，也需要用心保护。看那湖滨烂彩破损的岩石，留下了历史哭泣的面庞。高踞山丘的新筑墓穴，向游人显示它不可一世的傲气。谁又能想到，湖将会向后人怎样的诉说呢？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8月7日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日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740公里，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略有增强，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7日夜间到8日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闽中渔场最大风力9至11级，阵风11至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北部沿海海区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3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2: 哎呀，长得这么白嫩啊！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3: 你是我的妈妈吗？
4: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5: 我是老爷的人。
4: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6: 我叫管子。
7: 贤儿，嫁给我吧。
4: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5: 师兄，
4: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直起。
1: 刘嫂催贤儿上床，她自己坐在蜡烛下那一只鞋底，那滋滋的声音成了寂静屋里唯一的乐章。贤儿紧紧地偎着太太，想着太太对自己的好处，想着在天香楼里那些难耐的日子，想着朝夕相伴的普儿、曲儿，渐渐地便倦怠地合上了眼。窗外传来鸡啼声，接着又传来牛叫、马鸣声，隐隐的有炊烟和烧煮粮食的香气飘进来。贤儿睁开眼，望着微明的窗口，他知道早起的农人已在烧早饭了。他猛吸一口气，分辨着炊烟味、米粥味、牛马粪的新鲜味，他还闻到了一股浓烈刺鼻的中药味。他扭过脸，看着刘嫂坐在一把竹椅上睡着了。他把视线拉近，望见太太有着细密皱纹的白皙的面孔。太太闭着眼，眉间因痛苦拧在一起，脸色呈现着一种冷冷的灰白色。他抬起手，用一根食指拨弄太太脸前的头发。他触到的皮肤冷冰冰的，他怜惜地伸开手掌捂在太太的脸上，他想太太一定很冷，便轻唤一声：“
2: 刘嫂。”
1: 刘嫂闻声倏地跳了起来，急忙将目光投向床上：“
2: 刘嫂，你把火盆升上，太太身子冷。”
1: 贤儿说着，将手伸进太太的棉被，他握住了太太的手，发现太太的手也是冰的，他又摸，摸到的地方都是冰的。
3: 太太，怎么了？太太，浑身都是凉的。什么？太太！
1: 刘嫂使劲摇太太的身子，太太一动不动。第二年初夏，天气闷热，连日里没有风也没有雨，板街的地面皲裂着手指般粗的缝隙，麦子刚开始抽穗便因为干渴而开始发黄了，望上去青青黄黄，如发育不良而长成畸形的孩童，让人心里觉得凄惶。贤儿站在紫槐树下仔细地查看，许久才收回目光，无奈地叹了口气。紫槐依旧跟冬日一样呈现着灰褐色，光秃秃的枝杈上没有吐出一星半点绿色，跟院里院外的其他树木相比，它显得那么孤寂落魄萧条。太太的紫槐树死去了，想起他昔日的辉煌，贤儿心里沉甸甸的。他的花，他的香，他的美，原该属于太太那样的好人。太太走了，他也跟着去了。这样想着，贤儿的心情才好受了一些。这时，文嫂来告诉他，一个做农活的长工媳妇生孩子了。自太太死后，老太太终日神神叨叨地躲在自己的屋里吃斋念佛，越来越不肯见人。贤儿俨然成了文家的主妇，一些内勤事务下人们要向她请示才敢去做。文老爷见她处理事务井井有条，而且能写会算，就放任他去做，下人们便对他更是敬畏。
2: 遇了这样的事，往常太太怎么吩咐？
4: 送十斤红壳鸡蛋，十斤红枣和四斤红糖，一对红鲤鱼，一对猪蹄儿，一匹棉布。
1: 难怪文家的下人们都做事很认真勤劳，原来文家平日里

0: 完人后，贤儿想着便吩咐道，
1: 还照这样吧。
0: 文嫂犹犹豫豫地想说什么，又不知是不是该多嘴。
1: 怎么了文嫂？有话你就说吧。
2: 今年不同往常了，遇上天旱，地里打不出粮食，这么一大家子全靠吃家底儿呢，外头所有的开销都比往常节缩了呢。
1: 我看还是照原样送吧，生孩子是大事，一年也难得有户人家添丁，在这项上节俭也省不出什么名堂来。
0: 贤儿款款地走进怡文阁，他在窗外望见文老爷正在桌案上挥毫疾书，便轻捏了脚步，无声无息地走了进去。他不愿打扰文老爷的思路，他站在他身后探过头去，见案上平铺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文贤儿三个字，那字个个饱含浓墨，深深地进入到纸内。文老爷背对着他，正正地盯着纸上的字，若有所思。他看不见他的脸，又似乎隐隐地窥到了他心灵一隅，他的心砰砰地慌跳起来，如同做了贼般，怕文老爷此时看见自己。他倏地转身，准备悄悄离去，慌乱中却碰到了文老爷身后的一把竹躺椅。文老爷闻声急忙回头，一只手在空中茫然地举着，竟然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落在贤儿的头顶上，怜爱地拍了拍，然后转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书房。贤儿愣愣地望着文老爷离去的背影，脑中晃动的尽是他那只修长的手，他心里有种隐隐遗憾，他渴望那只手能在他身上多停留一会儿。他突然抖了一下，他为自己这个念头感到吃惊和羞愧，他慌张地将目光收回来，却又触到卓阿长慧毫无来由的面色鲜红，神情紧张，呼吸急促。文老爷似乎察觉到了他的这种变化，在他面前出现的次数便越来越少了。贤儿现在一个人住在太太那个院里，太太在的时候他还偶尔进去坐坐，自从太太走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了。每当看到文老爷远远而去的背影时，贤儿的心里就有种怅怅的失落。低矮畸形的麦子终于成熟了，揉在手掌上的麦粒干瘪如皱巴巴的老太婆，但这也是粮食啊。百里农庄响起了霍霍的磨镰声，家家都在打扫场院，整理骡马车辆为收割做准备。西边天空中毫无预兆地突起乌云，黑压压的乌云团团翻滚着，越逼越近。眼看大雨即将来临，整个村里疏忽间乱糟糟沸腾起来，温家庄园外不时传来乱纷纷的人声车辆声，都叫嚷着慌慌地往麦子地里跑。今年夏粮本就不景气，要叫大雨打了就颗粒无收。温老爷吩咐家里所有能下地的人，
3: 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4: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Oh no！ 资料表明，人成危罪状态。

0: 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1: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白嫩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一集。
12: 贤儿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长上了一对翅膀，他扇动着翅膀，身子很软很轻盈地飘了起来。他兴奋地发现自己是一只白鹤。他依稀记得从前在某个地方曾经见过另外一只美丽的白鹤，那只白鹤是五只灵，它能永远地跳舞而不停息。它期望自己也能舞动起来，可它的身子软软的，怎么也跳不起来。
1: 白鹤，你怎么跳不起来呀？
13: 小姐，求求你吃点东西吧。
12: 贤儿奄奄地睁开眼，她看见文嫂端着一碗粥黄急地站在自己的床前，他闻到一股甜麦粥的香甜气息。他记不得自己已经几次拒绝进食了，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敏锐地嗅到甜麦粥的香味，但他却没有饥饿的感觉了。
1: 我的翅膀飞不起来了，我的翅膀飞不起来了。
12: 他哀伤地望着文嫂，他的声音小小的，文嫂极力分辨才能听清他说的每一个字。
13: 可怜的小姐，你不吃东西会把自己饿死的。
12: 文嫂知道他已经产生了幻觉。
1: 我要飞起来，我要去找太太。
12: 他想起太太对自己的好处，想起太太孤独地走了，把自己也孤零零地留在了这里，想起了太太临别那个晚上把自己托付给老爷，老爷明明答应太太要善待他的，可他现在却狠心地把他转让给了一个没有双腿而疯狂的家伙。想到老爷，他的眼里出现恨意，他恨他。而往昔那些日子里，他一想起他便心慌意乱，他幻想过无数次他们今后的美妙光阴，他也设计过他们的未来，他心里甚至已暗暗发过誓，此生此世要像太太那样对他好，为他操劳，为他持家，为他生儿育女。可是他却那样轻轻巧巧地把他给了另一个男人。他想起了太太曾经说过的话。
3: 你还是个孩子，你不懂男人呢。
12: 难道这就是男人吗？男人就可以轻视女人的感情，随便把女人支配给另一个男人吗？他们休想，他即使死去，也绝不任他们摆布。他这样想着，便强烈地渴望着死亡的到来。死神为什么还不来呢？他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心灵痛苦，乃至肉体的饥饿，他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感觉了，可是死神却不肯降临。他听到刘嫂走了进来，他眼前的一切景致都是模糊的，但是他能真切地听到一切声音。
13: 怎么样？
14: 老爷不肯来。
13: 那二爷呢？
14: 二爷不敢来，老爷也不允许他来。
13: 这怎么办呀？都五天没吃东西了。
14: 要不硬给他灌？
13: 那试一试。
12: 文嫂也拿不定主意，但她知道人要真饿死了，老爷是要拿他们算账的。两人正商讨着，无声无息地走进来一个人。
15: 他怎么了？
12: 文嫂和刘嫂都吓了一跳，慌忙回身，愕然发现老太太如幽灵般站在他们身后。
13: 小姐五天没进水米了，再这样下去，再好的人也完了。
12: 老太太阴郁地望了望床上的贤儿，然后在床沿上坐了下来。他微闭着双眼，嘴巴无声地动着，手里的佛珠捻转着。许久，他睁开眼，伸出一只青筋暴露的手，捏住贤儿的脉搏。贤儿冰冰的手苍白，微弱的脉搏已经摸不到了。老太太面露喜色。
15: 我佛慈悲呀。
13: 老太太怎么办？要不我们撬开他的嘴巴，给他灌些粥。
15: 佛说不许呛难于人，生死由命，天意不可逆转。
12: 老太太长时间静静地注视着贤儿昏昏沉沉的容颜，嘴里喃喃低语：
15: 死了好，死了好，死了要穿大红袄，死了好，死了好，死了要穿大红袄。
12: 老太太喃喃的悠长的声音，如天籁之音，在贤儿灵魂中悠悠地响着。那声音如远方的呼唤，诱惑着贤儿。她极力捕捉那声音，疲惫的身心寻觅着那声音的源头，渴望着那温柔宁静的极地，期望着那声音牵着他的手渐渐远去。他苍白的面孔也呈现出一种接近死亡的安详。老太太嘴角露出绝密的微笑，她站起来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13: 贤儿，贤儿。
12: 贤儿听不见他的呼唤了，他在生命的甬道中慢慢走着，那里无痛无冷，远处还有微弱的火光在轻轻摇曳，那火光暖暖的在前方晃动，充满了诱惑。他的腿软绵绵的，那条甬道那么长，他觉得困倦极了。他昏昏沉沉的，脑海中又出现了那条他见过无数次的曲里拐弯的河流。河水白亮亮的，被岩石暗礁冲撞着在泻向远方，他的眼又在河水上空飘曳。他要寻找站在岸边的妈妈或者太太，但他只寻觅到一只疏忽间从河水里钻出来的老鼠。 那老鼠转动着晶亮狡黠的小眼睛，呲着两排冷冷的尖利的牙齿。老鼠的脸突然变成了一个女人的脸，她似曾相识。是九嫂吗？是老太太吗？瞬间，女人的脸又变成了老鼠的脸。那只老鼠小巧而又机警，它敏捷而又矫健地在河水中跳跃着，狡黠阴冷的眼睛窥视着空中那双飘曳的眼。它冷冷地咬着尖利的牙，期望司机一口吞噬那双媚眼。贤儿吓得一哆嗦，他麻木的神经中注入一种恐惧，他倏地睁开眼，望见文嫂和刘嫂无奈地守候在床边。他动了动嘴巴，挤出一个细弱的字：
14: 水。
13: 他要水。
12: 刘嫂迅速地端过一碗糖水，文嫂扶起贤儿的脑袋，刘嫂小心翼翼地给贤儿喂下了这碗糖水。贤儿重新闭上眼，很快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消失了。他重新睁开眼时，见刘嫂端着一碗温热的甜麦粥走进来，他又闻到了她的香甜气息。
13: 小姐，你喝点粥吧。
12: 贤儿点点头，一小口一小口地吃下了刘嫂喂给她的甜麦粥。他的四肢还是绵软无力，但他已感觉到神清目移，他便吩咐他们离去。刘嫂和文嫂面面相觑，为难地望着贤儿。贤儿知道他们不放心自己，更何况老爷一定让他们一刻不离地守着。想到老爷，他狠狠地咬了咬牙，心里暗暗地说：
14: 你休想把我转让给可恶的二爷。
12: 传说农历六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的生日，这一天去大祭拜的人们早早的便穿行于乡村曲里拐弯的梯田小道上，远远望去，那些西绸布军散了一路的队伍像一群无人管理的羊，喧嚣着往县城北端的庙岭山赶。人们有推着独轮车的，有赶着牛车骡马车的，无论着绫罗还是穿布衣的各式人物，全是一副整洁的装束。太阳刚刚露出红彤彤的脸，庙岭山下便已是

0: 山人海，熙熙攘攘，各种卖小吃小商品的小摊从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山腰，叫卖声、骡马鸣叫声、人的喧哗声此起彼伏。观音庙坐落在半山腰的凤凰岭上，人们各怀心思，带着种种积蓄了一年的欲望往山上赶，人们期望自己的梦想在这一次的大祭拜中能变成现实。一些更为虔诚的人们在山脚下便跪伏下去，他们一步一叩首，神色凝重地往山上挪。温家的马车还没到山脚下，便被人和车堵塞了。一行人纷纷下了马车，目光极力越过攒动的人头往前面瞧。贤儿也极力往山上眺望着，但他的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后脑勺。这时他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脊背上麻酥酥的，似乎有一只虫子在蠕动着。他蓦地回头，触到一束冷飕飕满怀恶意的目光，他不禁打了个哆嗦，诧异地盯着对方。温老太太在贤儿的注视下垂下了头，接着老太太扑通一声重重地跪了下去，虔诚地冲观音庙的方向磕了个头。
1: 娘，路还远着呢，到上面再拜吧。
0: 老太太一言不发，她一脸凝重，固执地一边往前走一边叩拜。后面的人越聚越多，推着他们往前走，路上不断地出现三三两两像老太太那样虔诚地跪伏在地上的佛教徒，弄得后面的人不得不小心翼翼而又敬畏地绕开他们。温老爷只得吩咐刘嫂在后面跟着老太太，其余的人往前赶。山路两边卖小吃百货的小摊一个挨一个，贤儿对任何小玩意儿似乎都很感兴趣，那嘴吹糖人、手捏泥人的小摊更是让他流连忘返。温老爷让文嫂照应着贤儿，自己和四爷渐渐地走远了。贤儿忽地兴奋起来，他的目光极力往前探寻，早已瞧不见老爷他们的身影了。他又回头张望，老太太和刘嫂也身影皆无，他的心脏紧张地咚咚直跳，紧握双拳的手也溢出了汗。他两眼熠熠发光地望着身后左右擦肩的人群，由于兴奋紧张，他的身躯微微站立，他要逃得远远的。这蓄谋多日的念头一次又一次地冲撞着他的胸腔。你休想让我嫁给那个没有双腿的男人，这个意念给了他无穷的力量和勇气。他侧头望了望身后的文嫂，脑中有一个轮子飞快地旋转起来，他暗存着怎样把文嫂远远地甩掉。
2: 让开让开让
3: 开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后退后让开
3: 你后边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点让开让开你们几个退后退后。
0: 这时队伍中起了一阵骚动，只见四名骑马的清兵耀武扬威地闯过来，他们身后跟着一乘双人小轿，轿帘高高的掀到轿顶，露出一位金发碧眼的青年女子的面孔。小轿旁边的一匹高大的白马上同样骑着一位外国人，他是栗麻色的头发，一双蓝眼睛悠悠地东张西望，年龄看上去不详，既可以说他30多岁，也可以说他50多岁。行人纷纷向两边躲避，目光惊恐而又好奇地窥视着那两个洋人。一位挑着一担糖葫芦串的老汉躲避不及，被前面一匹马撞到路边，老汉收不住脚，踉踉跄跄地摔倒在一堆西瓜上。霎时他插在草捆

0: 冰糖葫芦串和压碎的西瓜青青红红的搅在了一起。卖西瓜的中年妇女尖叫着举起秤杆，骂骂咧咧地打向倒在西瓜堆中的老汉。老汉狼狈不堪，他一边护着脑袋，一边挣扎着爬起来。西瓜被老汉这么一折腾，滚得到处都是，几匹马站着不走了，他们垂下长长的脖颈，贪婪地啃着脚前的西瓜。四个原本一脸严肃的清兵被眼前的闹剧逗得嘻嘻哈哈起来。
1: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的西瓜呀，
0: 窖里的女洋人发出一声兴奋的尖叫，她指着路边吹糖人的小摊，向骑在马上的洋人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那个南洋人瞥了一眼吹糖人的手艺人，一个劲儿地摇着头，嘴里也叽里咕噜地说着话。贤儿远远地望着他们，他看出那南洋人是嫌吹糖人的手艺人脏。窖里的女洋人固执地望着那些吹在小竹棍上的各式糖人，蓝眼睛里放射着金属般的光芒。他抬腿探头准备下轿，那南洋人嗷嗷叫着，举起双手对他滑稽地做了个投降的动作，然后骑马过去。一群围在糖稀锅前的孩子如一群受惊的鸭子，惊叫着纷纷向四下逃去。南洋人居高临下的弯腰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犹犹豫豫地注视着摊前的木架，那上面插满了各种造型的糖人。他踌躇了一会儿，取下一个孙悟空，一个张飞，一个古装美人和几个动物造型的糖人，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锭，傲慢地扔在了手艺人的摊上。那手艺人吃惊地望着那块颇有分量的银锭，不知所措。南洋人看也不看他，就扯着马回到轿前。他笑盈盈地探身将一把糖人递过去，女洋人兴奋地嚷嚷着探出上半截身子接糖人。蓦地，人们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以惊人的速度狂奔而至，手臂一扬，便有了一团黄乎乎的东西飞向那女人。在南洋人惊叫的同时，那团黄乎乎的东西已经飞到了女洋人的脸上。
2: 小杂种，站住！你给我站住！停下来！站住！
3: 站住！别跑！
0: 两个清兵怒骂着扯马冲向那个少年，少年闪动着亮亮的眸子对他们做了个不屑的手势，然后越过几个小摊跑下路基，一会儿便消失在浓密的树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安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安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安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安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安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

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做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

也与前两类北方民族的政权有所区别。其主要的特征就是北南两面官的设置。辽朝和金元两朝同为北方民族建立，时代相接，而且也常与后者并列。但是就政治制度的体系而言，辽与元金有很大的差距。辽朝虽然占有大片汉族聚居的地区，但是其统治的重心总体看来仍然在草原地带。皇帝四十大波，流动理政，政府官分南北双轨治国，其国家的体制表现出明显的二元性。相比之下，金元的统治重心已经进入中原了，其政治制度虽然也有二元色彩，但是两种不同来源的制度并非各自独立单独成一个体系，而是被配置在同样的体系之中协作运行，而且其体系从整体而言仍然是传统的中原制度。三，南北面官制与四十那波。辽朝的官制有所谓的北面和南面之分，指的是官衙与皇帝的殿帐其位置的关系。契丹人拜日，殿帐朝向东方，一侧为南，一侧为北，如同中原封建王朝的官制分左右一样，辽朝也只是随驾的官员才分南北。部族官、方州官并不随驾，因此也就无所谓北面和南面之分了。官分南北是辽朝统治者为适应对从事游牧业和农业两种不同经济类型的居民的管理，所谓因俗而治，在统治机构设置上采取的措施，就是辽国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南面官、北面官。北面治公帐、部族、属国之政，处理契丹各部和其他游牧、渔猎部族的事宜。长官由契丹贵族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北面。南面治汉人，管理其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这些长官统辖汉人、渤海人的事务。长官由契丹贵族、汉人和渤海人中的上层来担任，办事机构在皇帝御帐的南面。北南面官分而治之，以国治契丹，以汉治代汉人。但是北面官是统治的重心，契丹国的统治大权集中在北面官的手中，这是辽朝政权体制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辽圣宗在位的时期，辽朝已经建立有上、中、东、南四个京。公元1044年，辽兴宗升后晋所割让的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辽朝初年以上京为首都，中京建成之后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立的国家

0: 具有邢国的基本特征。他的政治中心其实并不在具有陈国特征的五经。五经其实是用来统辖州县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民间的繁荣局面，在他统治的时候，主张改革，倾向汉化，与北宋达成了澶渊之盟，使辽朝的国力达到鼎盛，从而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3: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2: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4: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2: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5: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2: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6: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7: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2: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8: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2: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0: 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3: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2: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3: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

0: 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四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3: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4: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5: 打开全屋灯光，
6: 来了。
7: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7: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9: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7: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7: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4: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 3.3 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6: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4: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五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15: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4: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16: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4: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7: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8: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7: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8: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7: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9: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7: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0: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7: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

0: 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
4: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4: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4: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继续。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召开，周祖义讲话，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

0: 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赵龙会商调度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强调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风主动仗。
0: 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福建沿海海上人员转移和船舶避风管控工作有序推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谭卓、林志南报道，昨天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在福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

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中央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周祖义指出，3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部署推动的堡垒工程，源自于长期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理论思考，深刻回答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丰富科学内涵，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固本强基的深远考量、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和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在新时代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举措，巩固党长期执政根基的重要抓手，引领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牵引，有利于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加深刻地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坚持不懈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组织之力汇聚发展之力，以基层之为支撑全局之劲。周祖义说，35年来我们牢记嘱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以贯之推进实施堡垒工程，形成了五个坚持的经验做法。一是坚持政治统领，固本培元，在坚定践行两个维护中筑牢战斗堡垒；二是坚持整体推进分类施策，在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中筑牢战斗堡垒；三是坚持提升质量，激发活力，在着力锻造过硬先锋队伍中筑牢战斗堡垒；四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持续提升党建引领赋能治效中筑牢战斗堡垒；五是坚持正风肃纪，减负赋能，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筑牢战斗堡垒。在更续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我们收获了五个必须的宝贵启示，就是必须坚持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有机统一，必须坚持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一体推进，必须坚持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有效融合，必须坚持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紧密结合，必须坚持压实责任与强化保障协同共促。要传承弘扬好、贯彻落实好五个坚持和五个必须，推动堡垒工程持续深化拓展，不断发扬光大。周祖义强调，要在新征程上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要聚焦政治功能优，进一步夯实两个维护政治根基，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上级党组织部署贯彻落实，党内政治生活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各项工作，引导广大党员自觉做两个确立的坚定捍卫者和两个维护的忠实践行者。要聚焦组织运行优，进一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紧扣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全面推行党建体检，深化达标创新，扎实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精准施策分类指导，推动基层党组织整体提升、全域建强，确保党的执政根基坚如磐石。要聚焦党员队伍优，进一步锻造靠得住、顶得上、过得硬的时代先锋，持续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健全党员管理监督机制，激发党员动力活力，引导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要聚焦作用发挥优，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融入全省重大战略、重大工作中，融入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承担的职责、肩负的任务中，深化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推进新征程、新福建建设。要聚焦作风建设优，进一步巩固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突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纠四风、树新风，传承弘扬滴水穿石、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作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周祖义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抓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接续奋斗，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会上，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全省更续实施堡垒工程情况，福州市委、莆田市委、

0: 省委教育工委、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党支部、厦门市开元街道深田社区党委等主要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发言。省领导张燕、崔永辉、吴协林、石豪勇、王永礼、苗烟红、林涛、魏小奎、庄家汉出席。
1: 记者廖辉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深刻领会好把握好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正视困难，加压奋进，着力精准有效施策，扩大有效需求，抓好三农工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深入实施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严从实抓好经济金融风险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从严从实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密切关注13号台风白海豚趋势，强化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备、责任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及时总结梳理，固化提升好做法好经验，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效机制，推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强调，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认真学习贯彻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不忘合作初心，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履职尽责，贡献智慧力量，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新时代强军目标做出扶建贡献。要持续夯实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牢牢把握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要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工作，发扬优良传统，切实解决广大官兵后顾之忧，持续打响军民情双拥特色品牌，深入开展全民国防教育，进一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深入践行大侨务观念，打好新时代新侨牌，进一步做好宁侨新、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的文章，引导全省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汇聚磅礴力量。会议审议了我省15五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规划、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按照

0: 省委统一部署昨天下午，省长赵龙在省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会商调度台风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抢在台风影响前筑牢防御安全屏障，全力以赴打赢防台风主动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参加。赵龙强调，此次台风远洋长区高强度持久，风圈覆盖广，水汽输送充沛，可能带来强风暴雨、风暴潮等叠加影响。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始终坚持四个宁可，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立足防强台风、防大暴雨、防风险隐患，做足做好各项防御准备，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全面系统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精准落实防御措施，海上要确保船进港、人上岸不回流，路上要紧盯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场所和山塘水库、地灾隐患点、道路桥梁、低洼溢涝区等重点部位，全面开展巡查排险，提升群测群防能力，及时做好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处、不落一人。要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密会商研判和监测预警，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等级，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上传下达，前置预置应急力量物资，所有部署必须点对点、地对地、人对人落实到位。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各级各有关部门既要令行禁止、不折不扣落实应急预案要求，又要敢于相机决断，坚决果断处置突发险情灾情，齐心协力保一方平安。
1: 记者赖黎平、卢毅报道。6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迎强、侯建军、唐先志等出席。会议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协同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等工作，一体推进设桥、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强化科技赋能，夯实政法工作基层基础。会议要求，要真正落实省委11届十次全会部署，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质量法治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要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盘点，强化整改，明确方向，加压奋进，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0: 本台记者报道，6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和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赴下漳泉城际铁路 R1 线泉州项目分指挥部调研，并召开项目现场会。会议指出，下漳泉三市及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省委11届十次全会、省委上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要发挥综合部门牵头抓总、协调推进作用，健全常态化调度协调机制，有效破解人员配置、设备进场、施工组织、要素保障等堵点难点问题，要把质量安全管控、廉政风险防控贯穿项目建设全周期，要强化数智全面赋能，加快搭建全县智慧管控平台，全力打造下漳泉都市圈精品工程、模板工程、廉政工程。
1: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凌晨5点，白海豚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6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宁波至福建宁德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省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要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周密部署防御措施。
0: 为防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我省海事、海警、渔业部门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

0: 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3: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98.5。
1: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8: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9: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10: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5: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北门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郑恩美、陈雨欣、杨科涵、杨浩天、施米诺和陈妙希。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北门小学的小主播陈雨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暑期新鲜事是帆阳蓝岛海峡同心。这个夏天平潭海岛生活季精彩不断，作为系列活动的一大亮点，2026年平潭帆船友谊赛暨海峡两岸帆船赛在22号国际游艇码头扬帆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帆船爱好者齐聚蓝岛，乘风起航，同台竞技。比赛当天，一艘艘帆船驶出码头，在碧海之上展开角逐，选手们配合默契调整船帆，把控航向，迎着海风破浪前行。碧蓝大海